0: 通过这个星期啊，处理他用了，咁啊，所以如果查出啊，仲有风险都好冇啊，叫个伤。
1: 啊，我就冇问题，我有个水塘啊嘛，即系屋后边咪跳落水塘浸下咯，冇计啊。呢个或者系最快啊，最快嘅降温方法，呢个问题就唔大嘅。啊，就最惨啊！嗰啲啊，假冇嘅，啊就停电嘅，咁啊真系卡碌噶！你知我哋呢度美国嗰啲屋，我冇福平房噶大佬啊，啊晒起上嚟啊，好鬼热嘅屋入边，啊虽然话中间有个隔层嘅，都兴合合噶，唔系讲玩嘅，但热到跳舞嘅，啊所以冇呢度就系最失败嘅电嘅系咯。啊！一有电咧，佢就喺个啊，自然之咁停电嘅。我哋张电费单咧，系有埋我哋个停电区个号码嘅，分配咗嘅。啊，你啊属于边一个区停电区啊？如果有要考停电开始咧，你听到报告话边一个区停电咧，咁你就知啊，边处轮到自己。唉，VRC 即系 RCD 6300。
2: 讲翻工钱都系呢边亚洲稳定先，我哋呢边如果香港啊冇呢回事，冇停电呢回事，国内都冇啊，而家国内都好稳定啊，嗰啲国内嗰啲电啊都好稳定。香港冇啊，香港冇停电，冇停电好耐啦，好稳定啊，成啊，因为有两间电力公司供应，非常稳定，好。
1: 固然之犀利啦，香港就到时香港而家仲有两间电信公司啊，系嘛？一个中电，一个广电，啊，好多啲问题都冇啦。香港就我呢度唔同啊，呢度啲基建咧追唔上啊，呢度啲基建咧追唔上时代，我好拗教。佢有时想追上，但系问题佢哋嗰啲所谓啊。啊！嗰啲作業模式啊，做嘢嘅模式咧就嚇、啊，層層請示，層層研究，係嘛？又要整環保研究，又要咩全體研究咁啊？佢突然間整個塔水，整個塔，整個谷字啊，直接塔啊！突然間塔下邊佢有隻老鼠喎、啊，哎呢隻老鼠咧就係、是、啊受保護喎、啊，啊你唔得啊，你唔罰得啊，啊你罰得就叫你啊！啊咁啊！你又要做翻做送头嚟个大哥，咁你话点搞啊？啊！你啱啱完咗之后，四面七三八零。
2: 你呢个地方嗰个工种唔够啊嘛，工种唔够咪整多啲工种啊！即系香港都系噶，你扫垃圾都好好，都好神奇嘅。啊，一扶手扫垃圾就两个人睇住噶，系嘛？即系两个咩叫科文啊？嘛，即系两个高级嘅咁啊，睇住一个阿婆喺度扫地咁嘅样。跟住啊，夹快佬啊，点样啊？有边一个系负责影相啊？咁样，即系。因为你咁样，你唔系咁样啊吓！你打发唔到啲开支啊嘛，系嘛？系咁样噶啦。啊，即系有时两个人扫地啊，四个人睇住啊咁啊，成个人睇住两个人扫地咁咯，系咁样噶啦。
1: 你唔好讲，我呢样嘢系真嘅，啊呢样嘢都系真嘅，我最近先见到嘅，因为我有单车啊嘛，咁啊经过有几个区噶嘛，系咪？咁有时喺啲小区入边啲街入边走啊嘛，咁啊见到有啲吓嗰啲嗰个城市嗰个小区嗰啲政府人员喺度掘地，佢整咩咧？可能系下水道啦，有问题啦，系咪？喺度掘窿， 咁啊，應該有五六條友啊，有五六條友咁啊，搭曬架咁啊，圍住嗰度嚇，可能俾人睇到嚇，唔好啲車水埋去。咁啊，佛寺嗰度咧就兩個嗰啲佛寺咧就曬黃帽，有四個戴住白帽啦，咁啊嚇，我企側邊睇嘅啫。啊，四个就睇住两个喺度瞓啊，唔系讲笑啊！啊，啲钱咧，一个钟头几钱啊？嗰度，唉，所以呕血嘅，啊，交翻俾你。
2: 咁啊，增加多啲工种啊嘛，系嘛？你先进地方又系咁样啊，落后地方亦都系咁样，都系分噶啦。廿幾年前有個香港 M 友，佢就喺 York 嗰度做冷氣噶嘛 ，York 冷氣好出名啊！佢話菲律賓嗰度唔知搞多少工程啦、啊，喺酒店嗰度，咁啊呢個位冇插蘇啊，咁啊，哎，將我插蘇得唔得啊？得，一條友將我插蘇，啊，一個人喺一個就轉工，一個人嚇。啊当时我电线嗰条电线，一个单梯，一个单反扫把扫下咁样啊！搞个总之装开个插梳啊，七条友，
1: 呢啲嘢嘛好奇怪噶系嘛？诶，所以啊，所以啲有规划系嘛？有高度文明的社会，西文明社会都是重要同一个方法。唉，我觉得有嘢冇睇呀。讲起呢啲咁嘅嘢呢，我哋呢度早好多年前啦，呢个新闻就某一个时期呢，我哋总家有好多啲人啦，喺呢度美国买田买地嘅。咁啊攞嚟種嘢啊！佢哋都喜歡做農夫啊嘛，喺國內咁啊，嚟到美國啦，佢哋都做農夫。咁啊買田買地咧，就攞嚟嚇種自己想種嘅嘢揾錢嘅。咁啊有個老中咧就啊睇中咗塊地，因為佢賣得平啊，佢賣得平，所以咧佢啊去買地。咁啊佢都講奇怪，點解塊地咁鬼抵咧？咁佢話嗰人就話、啊：我退休啦，唔買啦，下平賣俾你啦咁。都话买咗俾佢，咁佢话好开心啦，买下大地平啊咁啊，好啦，佢一买咗之后咧就嗨嘢，点样咧？就头先我讲嘅情况啦，佢喺起翻起啲泥嘅时候咧，啊，发现咧系有啲老鼠啊、地鼠啊，有啲地鼠咧弹出嚟，咁你喺中国地鼠就啱啦，你又见到开心啦，捉佢梗系食田鼠啦，系咪？啊！有你冇你啦，但系咧，佛地嗰班友咧有啲鬼嚟噶嘛，呢个请啲鬼做，嗰啲鬼又识我噶，哎，呢只地鼠唔杀得过，呢只地鼠系好护我，咁啊，佢哋就个嗰条鬼咧直接打电话去嗰啲环保部啊，话嗰度见到一只特殊嘅老鼠，咁啊知道佢就受保护啦，啊，成块地啊，停咗落唔得工啊！啊！你要求神拜佛咧，多谢老鼠搬家咧，你先可以做啊。咁啊，终于咧就啲老鼠咧越多，啊繁殖又快。咁啊，嗰啲地咧就攞嚟种啊生嘅草，攞嚟养老鼠啊！你话惨唔惨啊？交翻俾你。
2: 咁呢度有个笨实啲嗰条友啊。你要打蛇随棍上啊嘛，咁直情整个花钱仔咁啊，收入场费俾人参观啊嘛，啊话呢个系啊，米奇老鼠嘅集中地啊，咁啊俾人欣赏啊嘛，整个小桥流水咁啊，你俾啲老鼠游下水啊，俾啲老鼠啊整啲屋仔俾佢穿穿插插啊咁样。打蛇随棍上，啊！整个老鼠乐园俾人参观啊嘛，呢条友睇下笨柒啦。如果俾我就梗系整个老鼠公园，系收入常费，啲人入去嗰度打卡啦，系嘛？带啲小朋友睇下老鼠啊，咁样咁样啊嘛，唉，都唔知人嘅啫。你改为咗老鼠公园，买条老鼠公园，哇！ 即系初入常规啊，分分钟打针。
1: 好，谂多咗啦，如果。

0: 咁啊荒废完啦，系咪？咁希望咧耐啲咧，啊佢就可以啊啊嗱冇粮食，佢唔中意啦，啊咁佢就可以呢老鼠走咗之后咪可以开工啦，系咪？但你知啲老鼠又聪明嘅真系，啊佢哋识得自己种嘅，啊啊佢哋自己即刻去第二个田咧吓掹啲种子翻嚟，咁喺个田嗰度咧。虽然冇水淋都好啦，但系佢都生啲嘢出嚟，啊，同埋生咗好多野草，啊，呢个好多年前嘅事啦。咁啊，而家点嘅情况我都唔知啦。啊，我谂佢都投咗行啦，大佬摆喺度冇，摆翻烂地嗰度系嘛，又冇收入系嘛，你仲要保养佢，啊，咪梗系早散咗兵噶啦呢啲，啊，又仲要去整啲咩小桥流水唔得噶，喐都唔喐佢啊呢啲，啊，喐亲就死啊！啊教下咩而家踩緊斜坡教下咩你哋老婆。
1: 心态㗎嘛你唔使大佢大动作㗎。但係點解呢啲狗咁嘅細啲屋仔俾啲老鼠入下去玩下咁樣保護心态點會點會罰你呀係嘛仲要。点个大大个黄眼，点个兵眼保护生态啊嘛？而家唔系话消灭个老鼠喎，系嘛？养个老鼠喺度保护生态喎，冇问题噶，系嘛？你保护生态，而家唔系话阻隔烂个地啊嘛，系嘛？佢整啲屋仔俾个老鼠住喺嗰度玩下咁样，将个老鼠乐园啊嘛，咁样喎。冇人阻止你嘅，佢都唔系整死啲老鼠嘛，系嘛？保护生态，整个老鼠乐园，咁冇问题嘅，应该咁得嘅，冇理由唔得。而家唔系话做低咗嘛，仲要养嘛，仲要养到个肥肥白白啊！你几条嘅猫屎，以后都唔识食咯。做餐厅啊，做餐厅你又会食嘢啦，唔多咧。我而家屋企做运动。
0: 未啊，仲有大概三分钟咯，三分钟、五分钟就踩到咯。仲有几个弯，仲有几条直路嘅到啦。哦，做运动系要嘅，最多人都有机会喐下啲周围啲关节啊、啲肌肉，去用下佢。如果唔系咧，就吓好快最神嘅。我前日先做体检嘅，做完体检又睇咗个报告啦。啊，非常之靓仔个报告，唉，我啲食嘢都唔守行为。大个报告就非常之靓仔，所以冇问题。啊，唔得噶，你要攞嚟赚钱，即系收有少少利益都俾人炸你型啊！如果呢度系呢度讲反嘅咩？你睇呢度，佢一啲人撩你噶嘛？啊，会有人搞你啊？去搞啲乜嘢？你睇我哋新疆啲棉花要俾人禁又话乜咁啊强制劳动，早两日我睇咗个条片就笑到我真系肚好想买啦。我谂都系 AI 嘅，嗰啲 AI 点样咧？佢哋搵咗大扎啲机械人啊，喺个新疆啲棉花田嗰度摘棉花，咁啊啲鬼佬见到之后咧又做文章啊吓，强制劳动啦，搵啲机械人啊，咁唔啱啊，机械人都系人啊吓，强制劳动唔啱数啊，咁啊你谂啊？啊，唔好搞啊！呢啲嘢喺第二个国家或者可能个风，喺呢个角度比较难啲啲。唉，总之好得意嘅，即系个故事系真确嘅吓，即系话咧，你喺条街度吓、啊，如果你见到一只狗，见到一只猫或者鸭仔，哇，横过马路，唉，大大小小个车，大大小小个车，全部都要停，吓、啊，要礼让。唉、啊，等个人过咗你先行得。你试下遇到一个吓黑人，可能佢系智障嘅，系、啊、嘛有问题嘅。你行出街过马路咁样过法，俾人扑到你啊，呕血啊，手指脚趾啊伸咗出嚟啊，孖卡佢啊，系、啊、嘛？但佢冇考虑到呢个人啊，正常都唔正常冇噶，总之你系人咧就唔得噶啦咁样。啊，系只狗系只鸭咧就可以，咁你明唔明啊？啊，交翻俾你。
1: 你要玩咪玩大佢咯。

0: 打击伤啊，滑打击你要不行，你要不广东话个雷刀雷嘛，雷刀雷，你玩的滑打击伤，这个玩的我就马路，兵人在通车就了，啊，最好的雷刀雷啊，如果你唔中意嗰啲啊，嗰啲咁样嘅。就话保护乜保护物，嗰啲咪雷斗雷啊嘛，即系玩大个咪得咯，好多方法嘅，玩大佢。
1: 我珠冇牌桥啊，我哋损失咗几千万啦，系嘛？咪就系嗰啲嘢搞出嚟咯，啊你唔记得咗啦咩？港珠澳大橋環保啊，損失咗個港紙幾千萬啊，多幾千萬攞嚟救濟，窮人幾好啊，啊就係咁樣啦。呢個世界好多奇怪嘢嘅，我陣間俾個視頻你睇，我掟俾你睇啊，喺我依食嘢呢個餐廳嗰度發生嘅，啊一個早上啊。无啦啦，咁啊两个人都揸车，就有啲争拗，啊冇乜嘢嘅，好眼好少个争拗啊，系嘛？咁啊喺争拗途中咧，咁啊突然间有个女士咧揸住人嘅车门，个车门人就开车门咧就吓将我推咗落地下，我冇成日都喺坐咗地下度啫，冇损冇伤嘅，咁啊两个继续争拗，拗下突然间唔知喺边度走一架车过嚟。啊！喺个地方揸嚟噶，停好个车，跟住有个人都落车，后生仔我鬼佬啊，大大只只落车，落咗车之后咧，啊，跟住咧有你冇你行落个车度，就抽人一锤，打人一锤之后咧，跟住就斯斯然然大爷咁啊走咗去，咁啊当时嗰两块咧嗌交，两家人咧。佢企喺度呆咗，咁又奇唔奇咧？嗱，我打声个市民俾你。
0: 仲有人唔正常啊嘛？你正常有人唔正常啊？佢唔掹张肥咧，张咪偷笑啦，系嘛？你两个正常啫，有人睇到唔正常啊嘛？唔係點解地下鐵就係東街斬人呢？地下鐵車車廂斬人，台灣又有，日本又有，香港又有，所以唔好耷低個頭玩手機啊！喺公眾地方唔好頭耷耷喺度掛住玩手機啊！係嘛？即係掛咗唔知咩事。
1: 我又到個餐廳啦。到咗餐厅，咁啊，我坐低咧就发个视频俾你啊，请你研究下呢、這个世界真系有计斗计者嘅，从天而降嘅。嗱，点样净系帮一个唔帮一个咧？咁啊，唔知啦。OK， 啊，真系贪玩佢好，入到餐厅就开始讲啦，早啲拜拜，记住识晒话先。
0: 世界好多人傻噶嘛，大佬系嘛？你喺网上啲人写，你都唔好理佢。咁啊，有傻噶嘛，咁啊，系嘛？乱咁写咁，你一搞啊，佢应该佢又快啲癫上嚟，后果严重啊！好似我喺猫屎屎尿都写之后咯，慢慢忍住，七十三。